0: 停下，我没有手机了。
1: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2: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0: 哈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好饿。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2: 斑尾鹰来了，躲避！
1: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0: 啊！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3: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0: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4: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0: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哦，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5: 我们的巢塌了。
6: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待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0: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珊瑚礁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达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9: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它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它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8: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10: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7: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10: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9: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10: 我来了，坦克。
9: 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
0: 坦克，你还好吗？
9: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10: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
3: 啊哈，
10: 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6: 好饿，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9: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3: 好饿。
9: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10: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0: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9: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6: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10: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他如何自救。
0: 我会在这里保护维英，
9: 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

0: 我的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那里有一朵金银。
1: 吃点不会绕的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喏，真好吃，谢谢。嘿嘿嘿，谢谢你，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0: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哇，救命！等等，我学会了，哇哈，哇哇！
2: 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1: 谢谢。哦，朱尼尔去哪儿了？
3: 好问题，朱尼尔呢？
1: 他刚刚还在上面。啊，不不，真是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4: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6: 好饿，好饿！哇，
7: 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8: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 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杜鹃。

0: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1: 哦，西巴，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2: 快看那些泡泡，
1: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2: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1: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2: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
3: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蜥啊。
4: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1: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5: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要去享用美味的海藻。

0: 午餐了，再见。
1: 啊，太绝了！我也是鬣蜥，但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游泳。
2: 这些岛屿距离陆地非常的遥远，所以这里的生物通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进化演变路径，不少生物都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1: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2: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的岩石结构了。
1: 哦，朋友们，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3: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4: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3: 嘿，等等我！
1: 能游泳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0: 又见面了。抱歉，
1: 保重，好响亮的一个喷嚏啊！
5: 这是我们身体排盐的方式。我们在水下吃海藻的时候，同时也会吞下大量的咸咸的海水。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排出盐分。
1: 又地震了！
2: 大家都赶快趴下，这样就不会摔倒受伤了。大家没事吧？
0: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5: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2: 看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1: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岛屿。
2: 好主意。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4: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2: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4: 哼，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2: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4: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2: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
6: 这个消息太令人激动了。
2: 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哦，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你叫什么？
4: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2: 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可能已经把一些岩石震开了。
6: 加布里奥。你还好吗？
4: 好着呢，我的壳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哼，这片海滩看着很好，很僻静，也许我终于可以安静的好好睡个觉了。
7: 洗碗呼叫谢灵通，你还好吗？
2: 我一切都非常好，刚刚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到了一只名叫加布里奥的乌龟，人们认为这个物种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我的老天爷呀，岩石拱门看起来就要被震裂了，而加布里奥就在拱门下的海滩上。别担心，加布里奥，我会把你救出来的。
4: 我告诉过你，我就是想要。
1: 谢灵通，你还好吗？
2: 我的腿受伤了，这下子我没有办法救出加布里奥了。
1: 待在那儿，既然你过不来，那我就立刻驾驶灯笼鱼艇到海滩上来接你。小心，要坍塌了。不，我现在上不去灯笼鱼艇了，因为我不像海鬣蜥一样会游泳。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8: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9: 对。

0: 长，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我身后的这道岩石拱门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快要坍塌了。一只叫加布里奥的乌龟和谢灵通就在拱门下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砸到。
1: 加布里奥不是普通的乌龟，人们原本认为这个物种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2: 我本来打算驾驶灯笼鱼艇过来，但一个大浪把它给冲走了。
3: 不巧的是，我的腿又受伤了，没有办法游过去把它开过来。
4: 我明白了，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艘能扛住落石的舰艇。突突突，开穿山甲艇去吧。
5: 小岛队长，
6: 第一声，去帮帮谢灵通，还有其他需要医疗救护的生物。好的，
7: 队长。
8: 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这和我想象中的小睡一觉太不一样了。
9: 别担心。
0: 救援来了，
10: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离开这片海滩会更安全的。难道说在过去销声匿迹的100多年里，你没有学会游泳吗？
11: 没有，但是我还会一样别的技能。
12: 拱门可能会砸到谢灵通和加布里奥，我需要灯笼鱼艇。
13: 也许我们能帮忙。
0: 哦，谢谢。我们要是能找到几根绳子就好了。
14: 海草，这个能用上。
0: 每个人都去拿点海草过来，简直完美！现在让我们来把海草编成结实的绳子。好了，把灯笼鱼艇拉过来。谢谢我的朋友们，谢灵通、加布里奥，我来了。
15: 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得救，拱门马上就要坍塌了，
16: 来不及跑了，快进来和我一起挖！
17: 好，
18: 谢灵通，加布里奥，这些石头我一个人得搬好久才能搬完。
19: 希望你好，需要帮手吗？还是帮爪？
0: 兔兔兔，平医生，快点！谢灵通和加布里奥被埋在岩石下面了。
17: 明白。
20: 那我们就开工吧。他们在那儿！
21: 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太好了！一切都好。
22: 你们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
23: 我们挖了一个洞，是加布里奥的硬壳保护了我。
24: 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0多年，再怎么说也得会个一招半式才行吧。
25: 你们没有人受伤吧？至少没有什么新伤。
26: 哦，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23: 哦，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已经体验了足够多的刺激了。
25: 我想这下终于是时候睡个好觉了。
22: 但如果岛屿继续地震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
23: 不必担心。要知道这座岛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是呢，你会习惯的。<笑>
25: 你说的对。
23: 抱歉，
22: 保重，谢谢你帮我挡住了那个喷嚏，谢灵通。
23: 不用谢。
27: 这些神奇的岛屿总是充满了惊喜。<笑>
2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2: 达西西报告，
33: 加拉帕戈斯象龟。
34: 加拉。

0: 海底小纵队与河马捕水。
1: 水文日志，我原本想在南非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随着水流行进，但现在却没有水流了，因为这个旱季的水位真的已经低得很离谱了。终于啊，水你好啊，这个泥潭看起来水不多，但对当地的生物来说，就算一点点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河马。
2: 嘿，巴鲁蒂，这儿的水不够大伙儿用的，已经只剩下泥了。
3: 我是这群河马的首领库莫，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好吗？
2: 当然，我觉得我能行。
3: 好吧，放马过来。
1: 我的好河马们，你们没有必要打架。我名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位水文学家。我可以帮你们大家找到足够的水。
3: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挑战巴鲁蒂，你就更不用提了，库莫。我才是首领，我知道河马的最佳路线，我们总能沿着那条路线找到水源。大家跟我来。
1: 你还好吗，河马朋友？
2: 看来我还没准备好挑战巴鲁蒂的首领地位，但是我应该能帮他们找到水的。不过，我现在泥里了，得先出来才行。
1: 让我来帮你。我不是这泥的对手，你试着抓住我的桨板。
2: 对不起。
4: 瞧瞧这是什么，一顿陷在泥里的美味大餐正等着我们呢。
2: 我才不是你们的美味大餐呢。
1: 对，当然不是，只是必须要把你从泥里弄出来，但我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现在正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努力把河马从泥里救出来，他的名字叫库莫。
6: 他们族群的其他河马在哪里？他们不能帮库莫吗？
1: 库莫挑战河马族群的首领但失败了，就在其他河马去寻找水源的时候他掉队了。
6: 河马经常为了领导权而相互挑战，特别是在这种水源稀缺的时候。
3: 是这样的，河马很好地适应了水中的生活，当换季的时候水源就会干涸，河马们便不得不往别处寻找水源了。
6: 但在烈日底下，它们光滑无毛的皮肤可能会被灼伤或是出现干裂，
7: 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水，它们最后就会脱水了，这会让它们疲惫又虚弱。
1: 如果飞鱼艇能帮库莫脱离这个泥潭，它就能帮河马群寻找水源，远离那群饥肠辘辘的猎狗。
8: 恐怕飞鱼艇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那儿了，我正在加拿大北部给一些饥饿的驯鹿分发食物。
5: 继续执行任务，达西西，我会马上驾驶蜂鸟艇去帮助帕尼。海底小纵队前往奥卡万戈三角洲。
1: 好消息，库莫，救援到了，很高兴见到你，巴克队长。
5: 你好，帕尼，还有你，库莫，我现在要放下一个吊索把你从泥里拉出来。
1: 好了，队长。
2: 你得拉得更用力，
5: 引擎已经全速运转了。

0: 我们得试试别的方法了。哎，好吧，让我们先给你补点水库木，你看起来非常需要。谢谢。现在帕尼，我们交换位置，你上去驾驶蜂鸟艇，而我要来使用一点北极熊的力量。我还从来没有驾驶过蜂鸟艇，队长，但这难不倒我的。
1: 我想惹一头愤怒的河马。一头
2: 河马的背后一定有一群河马，也许单枪匹马的河马会更容易捕食。
0: 我们最好找到你的河马群库木。帕尼，我要和库木待在一起，你可以驾驶蜂鸟艇从上方寻找水源。如果你觉得驾驶它很舒服的话。
3: 哦，是的，非常舒服，队长。
4: 等等，库莫，你做到了。
5: 那是谁？你带了其他人来挑战我的领导地位吗？
0: 我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
4: 他从一群猎狗那里救了我，当时我陷在泥里，
0: 恐怕那些猎狗还在继续跟踪我们呢。来，我带了些水，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你们继续前进。
5: 好吧，我们就暂时相信你说的话了，巴克队长。伙伴们，太阳越来越热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实在太累了。
2: 河马倒下了，我们上。
4: 那些猎狗越来越大胆了。
5: 谢谢。
0: 希望帕尼能快点找到更多的水，因为我们的水已经用完了。
3: 还是没找到水，只有泥。水，你好啊！好消息，队长，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大型水坑。然而不幸的是，河马群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
6: 如果河马再继续沿着河边走，那将会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如果按照我发送给你的捷径，就可以更快到达了。
3: 我现在就返回。
0: 河马们，如果我们跟着蜂鸟艇前进，跟着那只天上的大鸟，它会带我们去找水源的。
5: 等等，我们一直都沿着河马的路走。我是这个河马群的首领，我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沿着原来的路走。
4: 你看看这个河马群，他们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我相信海底小纵队会帮我们找到水源。有谁想要去水源的？跟我走。
2: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似乎有人掉队了。
5: 等等，我得给你们带队。库莫，我们必须要找到水。
4: 我知道，巴鲁蒂，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很重要。
0: 帕尼，我觉得河马们已经走不动了，而那些猎狗们正穷追不舍。
3: 我有个主意，但这需要稍微弄湿一下你的这艘蜂鸟艇。是时候边行动边收集一些水了。
5: 没有我也要继续前进，照顾好河马群。
4: 我不会离开你的，巴鲁蒂。
0: 我也不会离开你们的。
2: 我们也不会离开，直到我们饱餐一顿。
3: 哇哇！现在我们跟着水流走吧。
7: 水，水。
5: 有了水，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把分歧放在一边，一起对付那些猎狗，怎么样啊？
0: 干得好，你们两个！现在我们动身前往那个

0: 坑吧。水足够美瞳河马用了。
1: 谢谢你刚才没有丢下我，你用行动向我们证明谁才真正应该领导这个河马群。
0: 我？你是认真的？好吧，但你必须要留在群里，我还有很多要向你学习的。
1: 这你可说对了。
2: 知道吗？感到疲倦的可不止那些河马，太阳也把我这只猴子给热得够呛。
0: 是的，我这北极熊也热坏了。一起来吧，水里可舒服了。
2: 绝对要玩跳水，宝溪跳水。这个水坑可真的太清爽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
7: 河马。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

0: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我等你？啊，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这个能力，蜂巢有。蜂巢也在追杀你。
1: 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凭你欠夏安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是你亲手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盼，你我之间。
0: 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安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夏安已经被黄素梅抓了。
1: 我知道，所以你现在帮我把夏安救出来。怎么救？很简单。 王素梅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黑匣子。你不要跟我说黑匣子不在你那儿，销毁那个黑匣子，王素梅给我看过碎片，是假的。

0: 普从。
1: 素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夏恩，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九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普从宁愿
1: 鱼死网破。

0: 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校长。王淑梅同意。
2: 属下这就去安排。
1: 哦，王淑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属下
2: 有所听闻。
1: 哦，你说来听听。
2: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黄，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1: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里。

0: 他煎熬了七年，这七年里，林林总总，什么人都有。第八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1: 苏梅，嗯，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啊，对了，苏梅，
2: 嗯，
1: 我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 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话呀！
1: 他本名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0: 我就把他扔给黄素梅，黄素梅折磨了他3天，才让他断气。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从此，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稍稍心安。他对权力的渴望。 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利，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就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了权利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边的东西足以让他坐稳青山。
1: 所以黄素梅，她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2: 可是校长，
1: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捕从发现。要是他真给我来个鱼死网破。
2: 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3: 那要是普聪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1: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3: 知道了。
1: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校长，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1: 属下明白。可是，顾盼真的会乖乖就范吗？作为一名特工，顾盼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淘汰的原因。尽管这几年他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0: 那他的那个同伴呢？
1: 薄新明，说句心里话，薄新明是我唯一看不透的人，并且我总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他不属于蜂巢。
0: 那他是什么人？
1: 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人，顾盼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为什么？
0: 因为兰儿的生死，同样会让顾盼放弃一切。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1: 稳操胜券那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今天晚上。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黑匣子呢？
1: 还没到九点呢，黄校长，稍安勿躁。
0: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姐。仆从，你什么意思？

0: 时间刚好九点。黄素梅，放我夏安，黑匣子就是你的。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你想怎么证明？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
1: 可以。古凡，把黑匣子拿过来。古凡，你要干什么？
0: 先把夏安放了。

0: 等一下，
1: 黄素梅，你真的想让武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有点复杂。
0: 顾盼，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直到我这双腿。
2: 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他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的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1: 顾盼，我向你保证，从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来儿的，我对天发誓。
2: 不能相信他，不能，兰儿，他是你的父亲，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听话。可是，仆从，我最后相信你一次。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3: 顾盼，谢谢你。
2: 敢耍花样，我就杀了你！

0: 王兄妹，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等一下，黄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你干什么？走。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0: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好了，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还有这个必要吗？
1: 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仆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

0: 可以证明真伪。
1: 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0: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0: 兰儿，能原谅妈妈了吗？妈，
1: 让我来。

0: 分散开，一定保证顾盼的安全。
1: 好，
0: 走。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在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乔杰，我之前 是中了仆从的奸计，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1: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2: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1: 是。

0: 怎么样了？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我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回答我！
1: 我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不是，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对枫桥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蜂巢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存，只有在蜂巢。 你才能够生存下去，
2: 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

是吗？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那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
1: 是，他是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我能让他醒过来？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确实的死了，这是我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0: 那我等着他醒过来。

0: 恭喜你啊！恭喜你，终于说出来自己心中的爱。不过，顾盼小姐好像并不领情啊。
1: 金先生，对不起。你是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刚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0: 是，顾盼，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感情用事，是吧，星明？啊，
1: 是。
0: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 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1: 金先生，我……
0: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谢谢金先生。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罗兴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 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我说的对吧，
1: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0: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我不是故意的，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1: 。
0: 可以看得出来，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
2: 因为
0: 我要听实话。
2: 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冯朝刚刚经历。
0: 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笑>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正是这样，我才没怀疑到你们俩之前。 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2: 金先生，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0: 好了，祝福你们。

0: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的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
1: 是谁？蜂巢的奸细。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进我办公室，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的。乔杰，要不你来帮我保管吧。
0: 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我只是一时糊涂，中了普从挑拨离间之计。怎么，还跟我记上仇了？我没有跟您记仇，校长。
1: 要不我们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厅长，让他找人来开锁。
0: 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的交上去，出了什么差错，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普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他现在就在我手中。
1: 可是呢，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真是可悲啊！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它密码的人之前，我都会用性命保证它的安全。
0: 乔杰。 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0: 张厅长，
1: 黄总委啊，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捕从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1: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1: 那快就送过来吧。好。
2: 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0: 怎么了？
1: 哎呀，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2: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1: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等我拿到它，
1: 我直接开车去南京，亲自交给蒋委员长。这样也好。记住了，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
0: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没想到吧，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也算是险中求胜了。嗯。不过，崔老师被你绑了一次。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1: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2: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
0: 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能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还真是
2: 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家人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0: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恩。行了，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2: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0: 那是什么？
2: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恩。
0: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
0: 我也看到了。
1: 是吗？哎，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忘了？我是变色龙啊。

0: 对呀、啊。对了，
1: 啊，
0: 黑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
1: 是的。
2: 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得太严，
1: 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1: 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
0: 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所以，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
1: 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知道了，
0: 先生。
1: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 只要他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蜂巢的人。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安母亲的线索告诉夏安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1: 为了麻痹黄素梅。
0: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她隔离起来，不让她掺和到整个夏安寻母的事件当中。
1: 这是你的猜测。
2: 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
3: 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他呀。
0: 换一个问法，蒲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在你和蒲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桥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黄素梅安排的，是金先生的安排。那天。
1: 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杰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 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了。

0: 你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看什么戏啊？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崔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了。
0: 你们要毁掉黑匣子？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王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
1: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这金先生呢，是绝不会允许黑匣子落入张华贵的手里。所以，你今天很有可能顺便看到蜂巢潜入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他们为什么约在这儿？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0: 真是悲哀。

0: 别找了，还没到田乔杰出场的时候呢。
1: 金山的车来了。

什么意思？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好吧。 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这黑匣子长什么样，得让我看一看。有这个必要吗？有。

0: 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 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1: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张连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什么事儿？我用来记录咱们那些赃物的黑匣子丢了。
1: 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早就说过不要做什么记录，万一……
0: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1: 你知道是谁偷的吗？我怀疑是黄素梅派人干的，她想夺权篡位。尽快灭口！
0: 不，你杀了她，黑匣子就彻底丢掉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等，黄素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动手，想坐稳青山，你还没这个资格。

等一下，跟你说，天桥杰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1: 金先生，您误会了。
2: 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啊，还有什么事情？啊，
0: 没了没了，金先生，谢谢你。
2: 啊，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1: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
2: 对不起，我当时。
1: 没想那么多，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3: 是你让我去的。
1: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有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你真的以为金先生？ 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我已经道过歉了。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2: 以后再慢慢叫你吧。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国民党的腐败。
0: 早就生而骨髓了。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蜂巢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2: 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1: 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0: 田长官，您是青山军校的。失敬，失敬。
1: 谢谢。
2: 你是说田乔杰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
3: 是的，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
2: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4: 老师，吃个苹果。
5: 啊。
6: 崔老师，对不起，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4: 怎么了？
6: 刚刚枪声怎么回事？
4: 是崔老师，他把我们引开田乔杰的注意力。
6: 老师怎么来了？
4: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回那个假的黑瞎子。
6: 那他……
4: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7: 看来姓名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
6: 是，我保证。你们，我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
4: 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着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6: 那是一定的。
4: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6: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
4: 所有吗？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
1: 了。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要干啥？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0: 伯急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9: 夕阳街道

0: 花，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3: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4: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5: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4: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5: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4: 大哥，你不用管我，
5: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6: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5: 跟我走，带你赚钱。
4: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5: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4: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5: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4: 行啊，还是大哥行。
7: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8: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4: 还不如要饭呢。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呢是龙华区人民法院素材审判庭法官曾猛。曾法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很多人会好奇什么是素材审判庭，它和其他的法庭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素材审判庭简单来说就是民生审理案件的快车道，我们主要审理的案件包括交通事故、民间借贷、买卖合同这些事实较为清楚、法律关系较为简单的民事案件，核心就是高效、快捷、便民，用最快的速度化解老百姓急难筹判的问题，降低诉讼成本。
1: 您天天跟这些民生案件打交道哈，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看似简单实则棘手甚至还隐藏着大问题的案件？
2: 确实有，像我们最近审理的一起交通事故，它案子本身比较简单，但是我们在审查交通事故的医疗票据的时候发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堵点，也是与我们看病前救命前息息相关。
0: 一件小案件牵出大问题，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这钱袋子漏了怎么办？部门之间信息不通怎么破？今天步步为营走进龙华区，看法院和医保局如何协同用小治理守护大民生。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刚刚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龙华区法院的素材审判庭，曾法官也提到了他们在处理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时发现了一起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起案件说起，首先请曾法官带着我们来复盘一下这起案件。
2: 这个案件的起因是原告与被告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被告负主要责任，原告的医疗费用应当由被告支付，但原告在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却使用了医保基金进行报销，违规使用了医保基金，导致医保基金造成了流失。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线索，随后开启了医保追偿的工作。
1: 好，那咱们再来问问双方的律师。王律师，您是原告的代理律师，当时原告为什么会选择使用医保来报销？
3: 原告在医院住院治疗，由于缴纳了医保，就选择了一个医保治疗的方式，由医保直接进行报销。
1: 那原告当时对于这个报销的情况清楚吗？
3: 原告在当时是不清楚的，并不清楚在交通事故中第三方责任是不能使用医保报销，认为只要缴纳医保就应当可以得到一个住院报销，

0: 并且在事故发生后，由于与被告之间沟通不畅，担心被告不赔钱，就先使用了一个医保报销。
1: 那原告是什么时间得知这样的情况不能报销？
0: 原告这边是向我们律师进行咨询之后才得知是不能使用医保报销，应当由被告承担这一部分的医疗费用。
1: 那也就是说，原告对于报销主体的界定是存在一定的认知盲区的。那黄律师，您是被告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您的当事人当时知道医保已经报销了吗？
2: 保险公司当时呢是在诉讼后才发现报销的情况，并且保险公司认为，既然原告的医疗费已经被医保报销了，那保险公司则不能重复理赔。
1: 原告已经走了法律程序了，那希望是由谁来赔付这笔钱？
0: 不管谁赔，原告这边是认为拿到自己的应有的一个赔偿款就可以了。
1: 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笔钱应该由谁来出？
2: 法律规定，以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赔偿，如医保已先行支付，则该支付费用应当予以扣减。但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部分当事人并不理解，不支持保险人先行扣除医保已报销的部分，所以导致了我们难以扣除返还医保。
1: 那理赔之后，已经报销的这部分钱需要退回医保吗？
2: 在我们实践过程中，会积极引导当事人向医保退回该部分费用。如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要求保险公司向医保基金进行返还的，我们将在法定期限内积极履行给付义务。
1: 当时哈，你们有没有办法在理赔之前就得知医保是否已经进行了理赔呢？
2: 当时是无法得知的，因为相关的机制并没有形成一个相互连通的情况，导致我们无法提前得知这情况。
1: 群众不清楚，保险公司呢也不知情，咱们法院和医保局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信息沟通不通畅的这样的问题？
3: 的确，在医保基金形同治理的这个机制建立之前，的确存在这个信息沟通困难的问题。法院发现医保基金违规使用这个线索之后，在什么阶段去移送这个线索，如何移送，那么以及如果线索移送到医保局之后，医保局是否进行核查，核查之后是否进行信息反馈，以及后续的追偿工作如何开展，这些的信息互通其实在此前都是存在困难的。
4: 确实我们医保局和法院缺少这种常态化的协同机制，等到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医保基金已经支付出去了，那我们再进行追查，就造成了我们工作的效率非常低，追缴的成本非常高。
1: 曾法官，你们当时在审理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线索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5: 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和医保进行了核查，确认违规金额以后，依法追加了医保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实现赔偿和追偿同案处理。
1: 那这笔钱究竟要怎么退？这个流程复杂吗？
5: 这个医保金的退还，简单来说，第一步就是先由医保局进行核实，确认是否违法报销，确认金额之后，责令报销方或者相关责任方限期退回，限期不退回的，医保部门将采取追缴的工作，我们法院也会提供相应的司法的支持，保障基金的顺利追回。
1: 好的，感谢曾法官。那这个案子听下来，让人感觉它就像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标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观察员的看法。知县老师，您觉得这一起案件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6: 赔偿和追偿，它是并案处理，它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就是以司法裁判的这种形式，就彰显了谁侵权谁担责，就彰显了这个原则。司法机构它就利用智慧和担当，守护了广大老百姓的救命钱。另一方面，就是为这种医保基金的监管机制，它注入了一个法治的动能，所以它这个意义应该是很大的。今年的2月8日，就最高人民法院它就公布了2025年度啊新时期啊推进法治进程的十大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上海的医保基金追偿案例。我看到它的评语写得很有意思，它就是说利用司法机构啊追偿医保基金，就这种案例是铁。

0: 所以在2025年的5月，我们向龙华区医保局发出了全市首份关于医保基金追偿的司法建议书，提出了协同治理的这个理念，这个是我们在全市首次提出的。那么这个理念之下包含的三项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核心举措呢，第一就是信息协同快查，那么建立法院移送线索医保核查双向反馈的这样一个闭环，把线索移送环节前置到案件在审理的这个诉讼阶段。第二呢，就是建立全流程追偿闭环，那么构建法院出具退还建议书到医保追偿的这种全链条无缝的衔接追偿机制，也就是我们法院首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会给当事人出具一个退还的建议书，建议他自愿退还不应当由医保基金垫付的这笔费用。其实这个过程就会有一个释法说理的过程，法官在这个阶段就可以跟当事人去解释医保基金是怎样的性质。第三就是我们诉讼程序的创新，也就是我们积极的推动医保局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在诉讼中解决医保基金的回笼问题。其实刚才这个观察员老师说到的上海的那个案例呢，跟我们这个案例的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上海的那个案例它是医保局作为原告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它相当于在之前的关于侵权也好交通事故案件也好审结了之后另外提起了一个新的诉讼，也就是要通过两个诉讼才能够解决这个医保基金追回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在同一个案件里面既解决侵权赔偿的这个赔偿问题，也解决了医保基金的回笼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案件里面实现了伤者获赔责任人担责那基金回笼的一案解多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所以我们研究了以后呢，接着我们就跟法院进行沟通，这样子呢我们双方建立起了一个线索互娱信息互通那个结果互认的这样的一样工作机制，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也避免了以后事后发现了后我们再去追查这项工作，也保证了我们当事人能够在工作当在这个追缴过程当中能够知道我们医保是怎么管理的，怎么去做的，
2: 破解了堵点难点，建立了创新机制。那这种法院加医保的协同治理模式，它的深远意义在哪儿呢？
3: 这种协同治理模式最大的一个意义在于，就是说保障了我们资金的安全，因为医保资金呢是广大老百姓共同的一个救命钱，这个定义或者这个定性是非常关键的。此外的话呢，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点，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让我们的数据多跑路，让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呢少跑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就是健康的这个钱袋子能够得以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保护。
2: 嗯，好，谢谢知县老师。从治理的层面来看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4: 这个协同治理它的最有价值点在哪里呢？就是制度集成创新。制度集成创新是咱们海南自贸港一个特别耀眼的亮点，以往只属于有漏洞，人家也不是要有意违规，他不知道，那信息不对称。再一个就是法院系统、司法系统和医保局系统，它不同的系统它各自为战，这种协同治理我认为不仅仅是追回的钱，它能够跟咱们海南自贸港其他的民生领域这种协同治理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5: 从发现难追回难到发现快追回准，龙华区法院加医保的协同治理模式用机制创新织密了基金安全的防护网，但他们的脚步并未停止，一场更深层次的自我体检正在展开。
2: 那咱们龙华区法院呢，也确实没有止步于这一起案例。据我们了解到呢，法院现在也正在开展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的专项倒查，那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0: 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中发现的这个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在过去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医保基金被违规使用但是依然没有被追回的这种状态，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过去3年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进行倒查。那么通过倒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梳理出来之后呢，我们及时提供给这个医保局，那么也

0: 为监管及时堵塞相应的这个漏洞。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能够配合上级法院以及市医保局，能够把这个协同治理的模式更好的在全市推广，以我们司法的力量来保证这个医保基金安全的防线。
1: 我们跟法院建立了这个相互那个协同作战的机制了以后呢，我们跟法院现在实现了那个信息互通，那个信索互移、结果互认这种机制，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也让我们打击那个欺骗诈保当中，还有一个是让我们的那个当事人，我们的老百姓指明了更加清晰的方向，让我们市场更加的公平公正。
2: 好，那这个专项调查工作开展之后，咱们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接下来会有哪些规划，范院长？
0: 那么过去三年，素材庭的这一类案件的数量是3618件，那么其中通过判决结案的是2037件，所以我们对这2037件案件进行了调查。对于其中发现可能存在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线索，并且违规使用金额可查，当事人的确这个有执行的可能性的这些案件呢，我们查出来是23宗啊。我们现在是把这些线索也都一并移送给了这个龙华医保局。
2: 王局长，医保局在配合专项调查工作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觉得这样的工作开展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在这个我们配合这个医保调查的工作当中，我们医保局主要的职责是配合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跟核实法这一个政策上的解读，第二个是梳理一下那个医保报销的明细，第三个是配合好那个法院进行的那个违规案件的一个梳理。因为在医保监管当中，我们作为我们的职责部门，那个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全部都要使用医保基金，以后这个漏洞你假如说不去堵住，那个我们医保的基金就不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老百姓的救命钱。这样子呢，我们通过这种调查机制了以后呢，我们必须一启动了以后，我们要追查每一笔基金，确保我们那个启动程序了以后，确保每一基金能够回到我们的医保基金池里面。
2: 志宪老师，刚刚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也提到了我们这起案件的处理呢，它可以影响很多的部门、很多的领域。那对于您来说，对于海口包括未来海南省的这样的案件的处理，它究竟有哪些借鉴的意义呢？
3: 今年的1月29日，就国家的医保局啊，就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卫健委，大概10个部委开了一个会，就是关于医保基金的这个监督啊，相关突出问题的整治会议。比如谈到啊，一个是要重视，一个是要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还有就是要建立预警机制，还是要求以查处置，还是建立协同机制。这个龙华区人民法院和医保局他们的做法完全对得上。海南自贸港它会遇到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也没有先例的，就是主动大胆的去探索，要敢于担责，这是最大的，是值得借鉴的。今天整个的节目中间反复强调的协同，我们知道改革现在要进入的是深水区，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后又进入4-5-5期间，有很多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那可能还要老百姓配合，那就是一个系统，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间能够整合资源、整合力量，协同既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技术。我们不是谈要优化营商环境吗？市场化、国际化，其中摆在第一的是法治化，所以这个案例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见解。
2: 从一次庭审的细心发现，到一项协同机制的创新建立，从一次主动的翻旧账，到一项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我们看到守护医保基金钱袋子的背后是法治的力度、协同的智慧和服务的温度。守好每一笔看病钱、救命钱，就是守护每一位群众的安心，就是守护海南自贸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2020年6月7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胡某照在昌江县海尾镇五大村委会里头山路边工作时，因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酿成一起重大森林火灾案件，过火林地面积为5369.16亩，致使高铁停运。过火林地距离核电站仅有近100米，造成极大社会影响。起因构成失火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社会群众要提高防火意识，认清火灾危害，棵棵树木成林，建设绿色生态家园。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将给

0: 人民生产生活和森林资源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提高防火意识，我们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加强森林火源管控，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火力度，排查林区火灾隐患，全力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多渠道、多方位、多角度，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做到森林防火知识入村、入户、入心。发现林区有违规野外用火时，要及时劝阻；有森林火灾隐患时，及时向当地村社或有关部门报告；有森林火情时，及时拨打当地报警电话或119报警，让森林远离火魔，让大地永披绿装，绿色呵护你我他，护林防火靠大家。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闭幕，高志丹、冯飞、刘晓明、李荣灿出席闭幕式。冯飞、刘晓明在三亚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一行。冯飞在三亚调研五一假期旅游市场、安全生产、保供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刘晓明调研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运行情况，并看望慰问工作人员。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举行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纪念活动。五一假期第一天，海南民航琼州海峡轮渡迎来进出岛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旅客快捷出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4月30号晚，在顺利完成各项赛事后，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在三亚亚沙公园闭幕。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致辞并宣布闭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致辞，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海南省领导出席闭幕式。
0: 当晚8时，三亚亚沙会闭幕式开始，伴随着动感旋律，来自亚奥理事会全部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旗帜首先入场，各代表团运动员随后有序列队进场。在随后举行的亚奥理事会会旗交接仪式上，下一届亚沙会承办地代表接过会旗。第七届亚沙会将于2028年在菲律宾宿务市举办。闭幕式上，随着亚沙圣火缓缓熄灭，文艺表演精彩呈现，为整场盛会画上温情而圆满的句号。三亚亚沙会举办期间，来自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三亚，在14个大项、15个分项、62个小项的角逐中奋勇拼搏，用汗水诠释体育精神，连结亚洲同心。中国体育代表团以24金、18银、13铜的总成绩，创参加亚沙会历史最好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赛事期间，组委会始终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圆满完成各项筹办保障工作。
1: 4月30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三亚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一行。
0: 扎尔达里指出，巴基斯坦和中国是亲密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开放优势显著，同巴基斯坦产业和区位互补性强，双方在经贸投资、港口基础设施、热带农业、人文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此次到访为契机，同海南深化交流、增进了解，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发展空间，推动双方务实合作走深走实，结出丰硕成果，促进中巴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扎尔达里一行，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他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

0: 连，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海南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八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区位政策优势，深化双方港口航运、经贸投资、种业、渔业及人文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为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巴基斯坦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信德省、俾路支省相关负责人以及驻华大使、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姜在东、海南省领导王岐阳参加会见。
1: 4月30号，省委书记冯飞在三亚调研五一假期旅游市场安全生产保供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
0: 三亚塔赫极限运动俱乐部以高空跳伞视角赋予传统景区全新魅力，深受游客青睐。冯飞实地调研企业安全生产运营管理工作，听取三亚旅游市场淡季宣传推广工作汇报，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企业精细化管理，守牢安全底线，统筹全省低空经济规划布局，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助力海南低空旅游业态提质增效。三亚阿那亚是三亚从滨海度假向山谷人文度假升级的代表性项目。冯飞了解阿那亚文化社区建设情况，与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对海南旅游服务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紧盯市场需求，持续优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形象，以消费提质增效赋能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在蓝带啤酒三亚数字生产基地施工现场，三亚供电局东部配电管理中心，冯飞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检查节日期间供电保障等工作，看望慰问施工一线和值班值守工作人员，叮嘱大家劳逸结合，坚持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做好节假日期间城乡供水、供电、供气等服务保障工作，扎实做好农产品保供稳价，更好满足消费者节日多样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省领导王岐阳参加调研。
1: 4月30号，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省长刘晓明调研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运行情况，并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0: 刘晓明乘坐直升机来到深海一号能源站，了解设施运行、技术创新等情况。他表示，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一直以来大家传承爱国、担当、奋斗、创新的海油精神，用丰硕的创新成果践行了丹心向党、自立向南、探索向深、开拓向远的深海精神，全力助推海洋强国、能源强国建设，为海南向海图强贡献了坚实力量。海南海洋面积广阔，海洋领域应用场景丰富，希望大家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抢抓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锚定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战略目标，进一步聚焦超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核心技术，推进产学研用高效协同，不断提高海洋油气自主开发能力，助力海南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双向发力，不断开展智能技术探索应用和装备智能改造，加大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助力海南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打造国家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重要实践地，运用好油气安全智能管控体系，确保气田生产安全稳定。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深海一号发展需求，强化服务保障，让企业在海南安心发展、放心发展。
1: 5月1号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上午，省长刘晓明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看望慰问五一假期在港一线劳动者，并调研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在建3号发射工位项目、长征8号火箭装配厂房等地，了解3号和4号发射工位建设、火箭发射任务准备等工作进展，向项目施工人员、试验队工作人员等致以节日的问候，希望大家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

0: 现的载人航天精神，奋力谱写海南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座谈会上，刘晓明研究推进今年重点工作任务，他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一件事、一家人、一条心意识，把发展商业航天当作一项事业去追求，切实扛起服务航天强国、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使命担当。要坚持保成功和保安全并重，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增强发射计划实施的严肃性，树立发发首发、次次首次理念，精益求精、万无一失地周密组织好年度发射任务。要完善体制机制，聚力攻坚突破，持续推进测控系统能力建设，高效推动在建发射工位建设，尽快形成覆盖发射、测控、回收、复用全链条核心能力。要找准以厂代产发展路径，全力开展招商引资，不断拓展产业规模，加快形成完整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省领导巴特尔参加活动。
1: 今年是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今天上午，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举行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纪念活动，通过缅怀先烈、铭记历史、赓续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的革命精神。
0: 缅怀仪式上，省委省政府领导、省军区领导先后向琼花雕塑献花，点印仪式上宣读最美琼花评选结果并颁奖，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后人庞启平捐赠民国时期钢制刺刀。当天为电影《我的马鞍岭》也启动首发仪式，全体干部群众都应学习红色娘子军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革命精神，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潮中创造非凡成就。
1: 昨晚，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在三亚圆满落幕，一场融合滨海风情、青春活力与亚洲情谊的闭幕式盛典，为本次亚沙会画上了圆满句号，也让赛场拼搏的热血、跨越国界的友谊在碧海沙滩间永久定格。
2: 我现在是在三亚亚沙公园，海风拂面，灯火璀璨。此刻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闭幕式文艺演出《今夜星光灿烂》正在我身后温情上演。舞台上既有对9天赛事荣耀的温情回顾，也有极具三亚滨海特色的文艺演绎，让运动员们和市民游客都能充分感受三亚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热情好客，也让彼此的深厚情谊成为再次相聚的美好约定。
0: 三亚湾畔，星光与灯火交相辉映，青春与友谊温暖相拥。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闭幕式以青春、友谊、向前为主题，分为体育仪式、文艺表演与圣火熄灭、沙滩音乐会三大篇章。在约60分钟的演出中，定格亚沙记忆，凝聚亚洲情谊。现场大屏幕播放的本届亚沙会精彩瞬间，让记忆永恒的情感氛围缓缓铺开。
3: 这届亚沙会让我在赛场上收获了成绩，也结识了很多来自亚洲各地的朋友，感受到了三亚的热情和东道主的贴心。这段经历会成为我非常珍贵的回忆，也期待未来亚洲沙滩运动能越来越好。
0: 天涯维嘉等节目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表演，将三亚本土风情、亚洲多元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让整场闭幕式兼具温情与活力。
4: 三亚这座城市让我感受到了活力。参赛的这几天，不管是赛事保障还是城市氛围，都让我觉得格外舒心。虽然赛事结束了，但我们在这收获的友谊不会结束。感谢三亚，我们爱你们。
0: 随着亚沙会圣火缓缓熄灭，烟火腾空绽放，点亮三亚夜空，本届亚沙会圆满落幕，也寓意着体育精神永不熄灭，亚洲友谊长久绵长，真正诠释天涯若比邻、亚洲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5: 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亚沙会闭幕式，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不管是舞台布置还是文艺表演，都特别有三亚的海边特色。圣火熄灭，烟花绽放的时候特别震撼。
6: 亚沙会让我们三亚更热闹、更有活力，也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三亚的美。希望以后还有更多这样的盛会，也希望这份亚沙的热情和友谊一直留在三亚。
0: 从开幕式时的

0: 万众期待，再到闭幕时的温情相聚。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以沙滩为媒，以体育结缘，不仅展现了亚沙会的蓬勃风采，更架起了亚洲各国交流互鉴的友谊桥梁，将拼搏不息的体育精神、包容团结的亚洲情谊永久镌刻在三亚的碧海金沙之间。
1: 记者从中国华能获悉，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4月30号开始装载首炉核燃料，标志着该机组首次开启带核调试，进入并网发电前置核心流程。
0: 本次装载的177组新燃料组件将陆续从乏燃料水池移出，依次安放于堆芯。每组组件高4.1米，重超677公斤，释放的清洁能量可发电约5000万度。整个装料过程共182个步骤，操作班实行4班4倒，24小时连续作业，全程保持零差错。
2: 整个操作过程中要求我们是毫厘之间啊，必须在正负1个毫米完成在整个堆芯的一个装卸，经历了5轮的实操，经过大量的练习。
0: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全面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技术，规划建设2台单机容量12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全面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满足100万人口的年度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3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2台机组预计分别于2026年和2027年投产发电。
1: 在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之际，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推出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纪念活动，追忆巾帼英魂，更续红色血脉。
0: 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和平广场上，10名最美琼花身姿挺拔，风采奕奕。现场宣布民兵任职命令、出入队名单，并组织点名。集合点验后，参会代表围绕传承红色精神、争做新时代最美琼花发言。
3: 我们红色娘子军的巾帼精神一直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流传，会继续将红色娘子军先辈能吃苦、英勇奋斗、顽强拼搏、敢为人先的这种革命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当天上午，庞琼花后人庞启平向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捐赠民国时期钢制刺刀，著名表演艺术家祝希娟捐赠郭沫若先生题写的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状题词，2件文物展品将入柜红色娘子军纪念馆，与游客朋友们见面。微电影《我的马鞍岭》作为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的重磅献礼，聚焦红色娘子军最为惨烈的马鞍岭阻击战，以祖孙2代人的独特视角，将尘封的战火往事化作一场穿越时空的梦境，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娘子军不畏牺牲、忠诚坚守的革命精神。
4: 非常自豪能够饰演这样一个经典的红色片段，想要把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去传承和延续下去。
5: 这个活动对我来说不仅是关于红色娘子军的这个纪念，丰富了我的知识层面，以后的一些工作啊，我的学习，我都会以他们为榜样。
0: 除了隆重的纪念仪式，5月1号至5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还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趣味运动会和红色主题互动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薪火。
6: 将持续挖掘好红色资源，创新宣传和传播方式，让红色文化活起来，活起来。
1: 五一期间，2026年中汽摩联新能源汽车漂移海南挑战赛正式开赛。这项赛事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承办的首项国家级汽车摩托车运动赛事，进一步拓展海南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
7: 这里是位于海口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2026年中汽摩联新能源汽车漂移海南挑战赛的比赛场地。据了解呢，该赛事作为全球范围内首次举办的新能源汽车漂移竞赛，设立公开组和精英组2个组别，汇聚国内排名前32强职业车手。为让市民群众啊五一假期一起感受赛事激情，大赛推出了100元观赛加畅玩联票，让观众观赛之余进一步丰富旅游体验。
8: 我们这个比赛会将长期落户到海南，每年的话我们的大赛会举办一届，

0: 我们接下来会出台一揽子的项目，好，然后组织更多的人能够到海南来体验。
1: 据悉，赛事采用专为新能源汽车漂移打造的全新排位赛加 PK 赛赛制，正式比赛在5月1号至2号。赛事期间，海南还将围绕赛事加景区、赛事加免税购物等主题，策划推出系列旅游套餐优惠服务，实现以赛引流、以旅留客、以商增效的目标。
2: 规划了很多富有海南特色的体验活动，你比如说竹竿舞啊、亲子乐园的泡泡床啊，我们有9.9块的这个免首套门票的优惠票，我们放了20000张，现在已经售罄了。
3: 我们把新能源的第一场比赛放在海南，也是为了把海南的旅游和体育相融合结合在一起，通过汽车运动让中国的汽车工业走到这个海外市场，那么让整个的新能源中国汽车成为中国形象的一个新的标杆。
4: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海南民航琼州海峡轮渡迎来进出岛客流高峰，交通部门细化服务举措，加密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快捷出行。
1: 据初步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保障航班起降4753架次，同比增长3%，保障进出港旅客吞吐量74.9万人次。为应对客流高峰，岛内三大机场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加密热门城市往返班次。此外，海南还面向全国游客发放3000万元机票加专项文旅消费券，游客通过官方渠道即可申领，可享受机票、酒店、景区游览等多重立减优惠。
5: 通行呢都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节省时间。这次到海南呢，就纯粹来这里旅游、打高尔夫球。应该会待个8天左右吧。
1: 为应对五一假期叠加第6届亚沙会返程客流高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
6: 统一部署中英双语的亚沙主题指引标识，设立亚沙会专属的值机柜台，三亚机场在各值机区域均安排了人员全程引导，帮助办理相关托运手续，全方位为亚沙会参会人员的出行保驾护航。
1: 琼州海峡轮渡今天同样迎来进出岛高峰，据预测，五一假期进出岛旅客将达48万人次，同比增长10%，进出岛车辆预计12.1万辆次，同比增长11%。交通与气象部门已启动24小时联勤联值联动机制，实时监测气象海况。运力方面，琼州海峡日均发班能力达300个，其中新能源专班单日最大发班60个，可满足每日5000辆新能源车过海需求。交通部门还安排志愿者全程驻守关键点位，配齐轮椅、急救箱等便民设施，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1:1的全程引导帮扶。
4: 为全面规范海南出租汽车网约车经营服务行为，5月1号起，省交通运输厅、省旅文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专项治理行动，进一步提升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不断增强群众出行满意度。
1: 针对部分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存在的拒载、绕道、强行拼客、违规收费、不打表计价等问题，五一假期开启后，省交通运输厅组织执法人员在机场、高铁站、汽车客运站等重点场所开展执法检查。
7: 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专人在这个通道上轮流值班，让出租车不出现溢价、挑客、插队这种混乱的秩序。
1: 本次治理重点还包括车辆及从业人员资质不合规、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缺失以及交通安全和市场秩序等问题。
8: 一个约车也方便了，乘车也舒服了，而且也避免了这种临时加价啊、这种甩客啊这种行为。网约车的司机啊，这个言行也规范了很多。
1: 专项行动为期1个月，之后转入常态化治理，至今年年底。集中实施阶段将聚焦机场、火车站、港口码头、景区景点、商圈等重点场所，组织联合执法。
9: 主要采取公开曝光、行业通报等方式，以形成震慑效应，倡导社会群众自觉抵制出租汽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引导从业人员知敬畏、守底线、优服务，持续改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1: 交通部门提醒广大乘客，如遇到服务质量问题或纠纷，可拨打热线投诉。 交通、旅文、公安等部门

0: 已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实行线索移交、台账跟踪、消耗处置的全闭环管理，以确保治理行动取得实效。
1: 五一假期，海口各大热门旅游景点客流、商户用电双高峰，电力保障压力加大。海南电网海口供电局强化节日保供电举措，加大线路巡检与隐患排查力度，落实应急保障措施，全力守护市民游客节日用电安全。
0: 五一期间，海口骑楼老街周边游客络绎不绝，餐饮、住宿、娱乐、购物的需求持续攀升。针对假期景区商户用电负荷激增的特点，海口供电局供电运维人员深入各大重点区域，开展精细化电力巡查作业，通过专业设备对供电线路进行全方位检测，及时发现并消除线路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用电故障发生。
2: 27，温度正常。28，温度正常。
3: 海口骑楼这边五一假期人流量也密集，商户用电也比较集中，对骑楼这边海七海八线进行的是一个局部放电检测，还有对它架空线路进行测温嘛，超过我们的标准我们就要进行及时的消缺。
0: 面对节日期间晴热与雷雨交织的复杂天气挑战，海口供电局提前谋划，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310余名抢修人员、14辆应急发电车和各类抢修车辆全力应对突发状况。
4: 针对性制定了雨天保供电应急预案，完善应急处置流程，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准备，全力保障恶劣天气供电安全，为市民和游客营造稳定可靠的用电环境。
1: 海南省纪委日前印发关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保五一端午期间风清气正的通知，要求常态常效抓好中央8项规定精神落实，持续加固作风建设堤坝，营造自贸港重联上检风清气正节日氛围。
0: 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督促各级党委党组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节点当作严守中央8项规定精神的考点，抓实作风建设，要学好用好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纪律观念，强化纪律自觉，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纪律作风保障。通知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以上率下筑牢廉洁防线，要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的四风隐形变异问题，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组织开展明查暗访、专项检查，畅通信访网电举报渠道，落实好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措施，坚持由风查府，对发现的四风问题深挖彻查背后隐藏的利益勾兑、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严格落实一案双查，持续释放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对涉及政纪观偏差的问题线索优先核查、重点查处。
1: 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5月1号12时起至8月16号12时实施，全省27213艘渔船开启为期3个半月休渔，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0: 今天记者在海口、琼海、陵水等市县看到，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的在册渔船、存量规范管理的海洋渔船，以及为捕捞渔船提供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已按规定返回船籍港或指定停泊点靠泊，并做好渔具封存，实现船回港、人上岸、网入库。
5: 休渔的制度很好，那鱼多到繁殖，每年休渔过后，我们出去渔获也大，渔存也多，收入很多。
6: 休渔了，我们就得配合相关单位的管理，做一些船上的各种保养啊，比如说网具啊、机器啊，这些做一些保养，保证安全的吧。
0: 渔业法新规明确，休渔期间违规垂钓将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在册渔船违法违规将按比例或全额扣减年度渔业资源养护补贴。
7: 我们和相关的执法部门联动，不管是岸上还是海上，都要进行日常的

0: 监管巡逻，已经发现这个有违规出海进行捕捞生产作业的，我们一定依法进行处置。如果渔民呢遵守这个福记区域管理规定，那呢相应呢他就可以拿到海洋资源养护补贴资金。
1: 我国从1999年起实施南海福记休渔制度，在修复种群、保护生态、促进渔民增收等方面作用突出。
2: 南海福记休渔是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维护南海生物的多样性，同时也保障了我们渔民的长远生计和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2: einstellen？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公主，公主，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1: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0: 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1: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
3: 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嗯，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是。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 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0: 就这两天吧。
1: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0: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1: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0: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宝跟元帅了。

0: 哎呀，不错不错，太好了，不错。
1: 越来越有模样了啊！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你还是一直歇会儿吧。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2: 一听罗晓，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啊，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
1: 啊，算了，不说了。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0: 是。说吧，怎么了？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嗯。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
1: 他来日不多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0: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你没看出来呀？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
1: 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0: 没说没说。
1: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三岁就背了《汤头歌》。
0: 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刻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十村八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1: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
1: 都有毛病，那怎么办呢？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吉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1: 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
1: 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
0: 进了心了，行，那到屋里写去。哎，好，走，快走，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2: 快，哎，快呀！
0: 别急别急，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

0: 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刻寨采集。
1: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1: 是。
2: 哼哼，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0: 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这……有话直说。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1: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0: 病危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1: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
0: 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汗颜实在汗颜。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0: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
2: 当然，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是，啊，
3: 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哈哈。 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 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故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 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3: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为什么呀？我是怕。
2: 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4: 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哈哈哈哈，后边的人出来。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
5: 走吧，遵命。遵命。遵命。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3: 穆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0: 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1: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 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2: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
1: 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穆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 这不是经验吗？
3: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哎呀，
1: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
4: 这圣上
1: 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4: 哎呀，这轻生！轻生啊！
1: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4: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
1: 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4: 是
1: 哎呦，我当然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4: 是我们的知旨，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1: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 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圣
4: 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1: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5: 这。
1: 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太医啊，
6: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1: 是啊，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 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穆柯寨呢后山有2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4: 啊，这。
1: 有这等事啊？
4: 这般功效，这可能？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1: 穆姑娘，
4: 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 这药副作用？
6: 哎，对对对对，
1: 是药3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

0: 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1: 啊，这个好啊。
2: 啊，是啊，
1: 好好看看。
3: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嗯嗯，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的极合理。
4: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3: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5: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6: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3: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4: 穆桂英，
7: 哎，
4: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0: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
4: 那就煎药吧。
8: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嗯，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4: 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
5: 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6: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4: 嗯，
6: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 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
4: 嗯，
6: 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4: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好好好，
6: 对对对。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会如何呢？嗯，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7: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4: 啊，叫他们进来吧。
7: 是，进来吧。

0: 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1: 那怎么服啊？
0: 糖果已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1: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0: 都不是，得这样服。嗯。

0: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1: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2: 哎，迂佛，太迂佛！ 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子夜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
1: 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0: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1: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0: 虎鹿熊猿鹤嘛。
1: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 这5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5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5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五浦，还有樊阿。
3: 也随同练习，
1: 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3: 这个嘛，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胡扯！
1: 哦，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0: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是，那。
1: 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4: 这，哎呀，怎么办呢？哎，走走走，这走走走。
1: 来。就这儿了。
4: 给。

0: 哎，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3: 奴才这就爬。